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谁稀罕》。在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借上节目撒气儿呢？
0: 咋了呀？就谁稀罕啊？
1: 人家是这唱的是这个意思吗？
0: 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奢物嘛，我再跟大家聊。
1: 你买不起的时候
0: 谁稀罕呀？稀罕稀罕也挺稀罕的，因为大家买东西我感觉我都还挺想要的。
1: 哎，对，刚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甚至有一些朋友为了知道我的发圈是什么品牌的，进到了我们的早间群里面。
0: 对，是的，因为哎，就听他说他那个发圈里的那个奢物，还挺想拥有的。他既可以当发箍帮你整理碎发，又可以当你

0: 手链，
1: 嗯，
0: 反正就是最后我发现尽量就不戴它，除非是你真的沉浸于在那个健身房里面，
1: 嗯，
0: 你压根儿就没有在意任何自己的形象，你今天健身的时候教练也不会说我拍一下你今天运动的一些一些东西，
1: 嗯，
0: 你就带它吧。
1: 是的，如果说你想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你可以回复早上好，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然后咱们一会儿一起分享一下。
0: 嗯，
1: 然后我最近其实老在社交平台刷到另外一个吃的东西的食物，大家说它是这个是一个水饺，大家说它是水饺界的某马市
0: 哦。
1: 然后就是我就看了看，
0: 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是那个馅儿比较贵，是那个海胆馅儿的？
1: 不仅仅是这个
0: ，not only 海胆馅儿。
1: 呀，他发明了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奢的一些馅料，而且他就是主打的是什么？就是每一个用料都是非常高规格的。
0: 你喜欢吃饺子吗？
1: 我喜欢吃饺子，
0: 因为我家附近有一个饺子店，他就走这个路线，他会用鹅肝，
1: 嗯，
0: 就这种当馅儿
1: 啊。他不仅是就我说的这个，他连水用的都是高端的矿泉水，
0: 谁稀罕？
1: 对吧？但是就很想尝一尝哎。然后它的那个定价大概是，比如说一份水饺可能是20多个，然后如果说用到了什么鹅肝呐、海参这样的虾呀之类的，可能价格是，我记得好像200-300块钱。
0: 嗯，
1: 我觉得还挺奢的。
0: 你就吃楼下炒蒸菜就可以了，马克。
1: 我就吃那老韭菜鸡蛋就行了。
0: 楼下炒蒸菜，充其量多打一个鸡蛋了，
1: 嗯，
0: 这已经是顶奢了啊！
1: 对对对，大家还有买过那些这个奢物，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接下来我们来开始玩游戏了哈，
1: 嗯，
0: 今天的这首歌曲呢，给我的感觉是又很阳光又很清凉。
1: 嗯，没错。我们准备的这个词呢是改变
0: 啊，一说到
1: change。
0: 你真的不要教大家英语了。
1: 好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用想到的这个改变，我相信我唱的这一个你一定是跟我一样的，就是第一反应会是这首歌曲。
1: 嗯
0: 嗯哼嗯，改变，嗯嗯，改变，嗯嗯，改变，嗯嗯，改变，嗯嗯。
1: 到底在改变什么？
0: 嗯，但我唱的这个是错误的啊，这里面有很多改变。
1: 对，
0: 还有一个改变，来，
1: 当当。当当，改变，嗯嗯，
0: 好荒唐，
1: 不知道在调皮是吗？
0: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两个人唱都是错误答案哈。
1: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来听一下今天正确答案出现在哪首歌里。
1: 来，这个改变非常快啊，大家要可要听好了。
0: 改变，我觉得很简单，现在反应过来很简单，比昨天那个简单。
1: 我觉得要再给大家放一遍。
0: 真的吗？那你再来一遍。
1: 我觉得因为太快了。
0: 改变，你还要再放吗？
1: 不放了
0: 啊，不放，可以了吧？
1: 可以。
0: 然后我们刚才已经大概说了嘛，就是这首歌曲是很清凉的。
1: 对，
0: 他这首歌呢就唱友情的。
1: 嗯，
0: 其实我也很想问一下马克，
1: 嗯，
0: 你觉得自己像哪个季节？
1: 我想像就是这两个季节交替的这个地方。
0: 嗯，
1: 换季的时候。
0: 咋了？你有点敏感，
1: 给你的皮肤带来一丝红红的这个敏感
0: 啊！
1: 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0: 对，
1: 如果是只能二选一的话，
0: 嗯，
1: 我可能会选择
0: 像
1: 咱们现在这个季节。
0: 现在这个季节，秋老虎。
1: 对对对，
0: 你希望自己是一个秋老虎，
1: 嗯，
0: 就是虽然很温和，但是也不是好惹的。
1: 对
0: 啊，
1: 哎，你太懂我了，我就是想这样。
0: 我要是不说，你估计自己还想不明白呢，是吧？
1: 对对对，如果是你的话呢？我觉得你应该会选前者的这个季节吧。
0: 啊，对，这就是你对我不了解的情况了。我是希望自己像一个深秋一样，因为我本人非常喜欢风衣，但是我发现在这座城市，
1: 嗯，
0: 我经常会买完风衣了以后突然意识到风衣可以穿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1: 你说你喜欢风衣，但我的脑海里完全检索不出来任何一个你穿风衣的样子。
0: 是的，因为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就要骑自行车上班穿风衣，有点不安全。
1: 哦，怪我了
0: 啊！哈，已经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当然，我们也欢迎你可以发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来唱一下这首歌曲。

0: 这是范玮琪带来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怎么样呢这首歌曲。哎，我没有想到这首歌曲就是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比较好唱的一首歌曲。
1: 嗯，是很好唱。
0: 嗯，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歌手朋友们应该是想要给我们一个更好的这个演唱，
1: 或者是嫌简单了，
0: 所以各位也别闲了，今天周五了，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吧，好不好？嗯，
1: 我们要视频投稿哈，因为我看到还有朋友发的是语音。
0: 嗯，
1: 就是我们视频投稿的音质会更好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当然了，我觉得这首歌它的难度可能在于它有一些地方前面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
0: 嗯，
1: 然后后面又它又突然变了，所以它这个句式呢就会让人有点拿捏不准。毕竟没必要，刚才唱的时候也是崩溃了的。他就发现，哎，我总是觉得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结果人家唱的是如果不是你，我会。

0: 在哪里，反正就是类似于这种，他永远抓不住人家正确的词是什么，
1: 啊，
0: 以至于在直播间就是恼羞成怒，我觉得非常的不体面吧，可以说是。
1: 而且我是觉得他这个歌啊，他的那个语流变化，他那个断句，有的时候你很难，嗯，很难去跟他契合。
0: 啊，你去跟人家，
1: 嗯
0: 啊，好的。
1: 你先别生气嘛，
0: 就很容易生没必要的气。
1: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个一样的感觉，我经常会在家想，如果说，因为之前不是大家就在讨论说，咱们年轻的时候喜欢那些歌手，他们现在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以前年轻时候发的歌，现在在现场很难再唱上去了那个调。我在想，就是如果我发一首这个歌的话，我如果老了的话，我还能不能再唱上去？所以我在年轻发歌的时候，我如果现在我能唱到这个调的话，我给它降两调再发。
0: 哦，想这么多，
1: 嗯，
0: 就完全没，但是你看他想得很清楚，完全没有想到就是可能此生发不了一首歌，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1: 对，
0: 你要想发歌发什么呢？一个像冬天，一个像春天。
1: 话别说太满，指不定哪天我就发了一首歌呢。
0: 嗯，我告诉你，如果咱真的咱 Melody 要继续发歌，
1: 嗯，
0: 是不是得让人家李培先唱？人家李培才更会面临，就是过两年顶不上去。
1: 我到时候争取一下，咱俩就是发一个组合单曲。
0: 我跟你说哈，之前的那个搭档，就是因为一直想要发组合单曲，
1: 嗯，
0: 你看看现在节目也不让他上了。
1: 这么严重吗？
0: 啊，哦，对，你想一想吧。
1: 那我先发吧。好吧，那我们等一等各位歌手朋友们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
0: 是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给你推荐的我们的 SK2 的四件套哈。今天1499带走四大王牌，哪四大王牌呢？首先是120克的洁面乳，接下来是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原价是这个5000多，但今天1499可以直接拿走2.8折的折扣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这套组合平时你想凑齐，可能得跑好几个柜台，还不一定有货。今天一次性全部都给你配好哈。我们先来算一笔账，这个四件套按4个月用，1499除以120天，1天12.5块，12.5块什么概念呢？其实就是一杯奶茶的钱，少喝一杯奶茶换来的是4个月的非常扎实的皮肤的底子，洗完脸不紧绷，素颜有光泽，上妆不卡粉，12.5块一天哈，这笔账算一算真的是不亏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首先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一套的护肤的流程，拆开来看，首先来看一下它的洗面奶，120克的洗面奶。先来说一下 SK2 家他们家的这个精华哈，他们家的核心成分就是酵母精华 Pitara， 这个也是别的品牌想学都学不来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所以呢他会在自己所有的产品当中都加入 Pitara， 哪怕是120克的洗面奶，洗面奶可能在你的脸上只停留了15秒钟，它也会起到一个养肤的效果。
1: 哎，没错。然后用完这个洁面之后啊，你再用后续的这些护肤品，吸收也会更好。
0: 是的，然后呢，就是230毫升的神仙水，这个是 SK2 的灵魂，不是普通的爽肤水，里面90%以上都是 Pitara 酵母精华，还是那个别人想仿都仿不来的一个核心的成分啊。
1: 是的，
0: 它是那种可以帮助你皮肤维持健康的状态，很多的博主都说哈，就是护肤博主都说它不是改变你，而是还原你的美貌，不厚重，不假滑，没有用力过猛的功效感，不会让你用完了以后觉得你是美颜过度的感觉，而是稳稳的让皮肤回到一个非常自在的节奏里面哈。
1: 是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用一用这个小灯泡精华，也是提亮界的一个扛把子。夏天如果说你的皮肤有一些暗沉和黄气，肤色不均匀，还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晒斑，它都可以帮你代谢掉。很多人就评价用完它之后呢，脸就像开了灯一样透亮。所以你想要在接下来这个季节呢，让自己的皮肤更白一个度的话，你可以来用用它。接下来还有一个80克的大红瓶面霜， 这个面霜呢也是神仙水的官配，就你前面用的这个水和精华，你可能得需要一个东西来帮你牢牢锁住。大通瓶面霜你可以试一试，它的质地也很轻盈，推开呢是哑光质地，秋天用刚刚好，不厚重不闷痘。那今天这四个正装呢，其实也就是你的这个护肤的流程了，一套组合下来，洗、养、亮、

0: 一步不缺。然后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发送一下秒杀就可以拿到链接了。今天我们四件正装到手价是1499，还是比较划算的。
1: 对，而且这套东西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省心，你不要再去研究哪个水哪个精华，它已经帮你配好了。整个一个流程就是洁面乳洗脸，神仙水轻拍，小灯泡精华按压上脸，最后用大红瓶面霜锁住营养，晚上也是同样的流程。多一步的话，你就是可以用神仙水湿敷一下。有很多朋友在换季的时候皮肤泛红干痒呀，上妆卡粉呀什么的，你可以用神仙水多湿敷5到10分钟，给皮肤搭一个缓震垫哈。这样子也有朋友有这个反馈嘛，说连续一周湿敷神仙水的话，脸颊不会再动不动就发红，毛孔也会细腻了不少，早上起床摸自己的脸真的就要忍不住多摸两下。但是咱们能不摸还是尽量不摸哈，就手不要总是触碰自己的面部。
0: 没错，
1: 就这几步几分钟的事儿，不需要当护肤专家，照着用就可以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了。
0: 那接下来我们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今天让各位演唱的作品是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我们来听一看大家的演唱怎么样。首先第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兔子。
2: 一次见面感觉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
0: 很有那种就是跟自己的好闺蜜倾诉的感觉，
1: 很有秋天的感觉了。
0: 哎，是的是的。下一位朋友来听听看喵喵星人的喵星收藏家。

0: 哎，他自己进行那个放慢的动作，为什么
1: 自己渐弱了？
0: 哎，今天这首歌曲它的少女感是很强的，你发现了没？
1: 对，
0: 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今天 Larice 会投稿，我真的很想听听他是怎么唱的。
1: 来听听看 Larice。
2: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即使骂我几句。
1: 也很少女啊，我是觉得。
0: 我觉得爹系男友的感觉，
1: 有那个很俏皮的感觉了、嗯、而且他最后你听出来没，他有一句他其实是没有按照原本的那个节奏来唱，但是他自己圆回来，
0: 他要唱自己的那种感觉嘛。
1: 哎，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没必要的歌声吧。
1: 来，掌声有请没必要。

0: 是骂我几句。
1: 很明显没必要再跟 Loris 打一个年龄差、
2: 那没必要是哪个年龄阶段你觉得
1: 是属于年下的，今天、今天显得声音是有一些年轻的哈。
2: 哎，可以，你终于夸他了，哎，真是不容易、
1: 谁告诉你年轻就是一种褒奖
2: 下位朋友来掌声有请，是点点呀。

0: 你知道他唱出了一种什么感觉吗？
1: 嗯，
0: 就是那种你给他发任何消息，你给他分享任何短视频，他都秒回的那种朋友。
1: 哇，那这种朋友真的非常的不错。
0: 我感觉试点年亚跟他的好闺蜜火花应该有600多。
1: 嗯嗯，但是马克就不是，马克是一个不爱回别人消息的人。
0: 嗯，我努力改正吧。
1: 嗯，
0: 那接下来
1: 我们的火花已经断了很长时间。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各位评委老师们来点评一下以上各位歌手的表现，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My Radio
4: Wake up
5: Wake up!
6: Hey.
4: Yeah.

0: 韦礼安带来的清爽 UP 在8:29，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刚才进行了一个地球人大声唱，我怎么突然想到这个名字？
0: 好歌手无需多言。
1: 哦，果然地球人大声唱听起来洋气一点。这样的一个环节哈，
0: 对，
1: 可能就是因为没必要的关系。然后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发来了自己的点评。我们的评委兔子说，感觉 Laris 和没必要师出同门。
0: 今天怎么说呢？
1: 觉得自己小胜一些是吗？
0: 因为以前大家在这个环节的评价都是捧 Laris 来踩这个没必要。今天竟然把他们两个放在了一个基准线上，我觉得
1: 说明 Laris 退步了。
0: 我觉得是对两位选手的
1: 不公平。
0: 没有，我们下周一再考验一下吧。
1: 小周他说感觉没必要很适合唱民谣。
0: 真的吗？
1: 你适合，你唱过民谣吗？
0: 唱过呀。那我先给你唱一段吧。
1: 不用不用不用，你就告诉我一下。
0: 你看花儿都红啊，小花一般散落地上。好听吗？
1: 小周好听吗？还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吗？
0: 我是觉得人
1: 会后悔自己发来
0: 设限，
1: 会后悔自己发来这样的留言吗？小周回答我。
0: 然后刚才就是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早间的群里也进行了一些点评。因为没必要，不是刚才在节目当中就说嘛，说万一以后自己发唱片了怎么办。这个 summer 喵喵就在群里说，没必要，想的有点没必要。
1: 对，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去想这些问题。这或这是你在深夜失眠的原因吗？
0: 这不是深夜的时候想的，这是在下班路上，在路上的时候我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1: 真的啊，就是真的是白

0: 还是梦？
1: 我真的。
2: 哇哦，
1: 嗯，梦想还是要有的。
2: 好好好，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环节就进行到这里，下周一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挑战一下。
2: 是的，马上已经到这个八月底了哈，九月份的时候相信很多朋友都在等大闸蟹，那在哪儿可以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当然是在这里了。
1: 哎，是的，
2: 现在你肯定是买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还没有开湖啊。
1: 对，你可以就是先买一下蟹卡，因为每年咱们吃个大闸蟹几乎都是这个流程。
2: 对，
1: 你先买蟹卡，然后等开湖了，咱们直接从湖里捞出来，就把这个蟹发到你家了，非常的新鲜。而且我们给各位准备的也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2: 我们现在相当于是给大家带来的是蟹卡嘛，因为是预售期，嗯，
1: 对，
2: 直接给的是出水价，不到三折哈。
1: 是的，
2: 什么叫出水价？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就立刻买断，中间商一个都不留，省下的钱全在这个价里面了。
1: 是的，然后你挑选大闸蟹的时候，也有几个这个评判的标准哈。首先你看一看有没有地理标识，
2: 嗯，
1: 产品认证，然后我们准备的蟹就是每一只都带防伪的这个蟹扣的。
2: 对
1: 啊，收到蟹之后呢，它的这个蟹钳上都会有这个阳澄湖协会标志的这个防伪蟹扣。
2: 没错，
1: 你扫描二维码是可以直接看到产地溯源信息的，咱们是源头直供哈，
2: 嗯，
1: 你到时候可以看一看，说明我们这个螃蟹真的是来自阳澄湖。我们是每一年在那个阳澄湖的那个核心产区，
2: 对，
1: 包一块这个蟹塘，从撒苗开始一直到出水，然后我们层层来盯着，源头直供，所以中间是没有任何中间商的。
2: 而且每一亩只放300只蟹苗，吃的都是天然的鱼虾，不是饲料催大的，跟普通养殖的蟹绝对不是一个档次哈。
1: 对，
2: 我们今天呢一共定了五个规格，丰俭由人，按需选就可以了。首先有299的尝鲜款，这个尝鲜款呢是公蟹3两，四只，母蟹2两，四只，一共8只，这款不多，适合自己先尝一尝哈。
1: 对，
2: 看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到底是什么味儿。我们这个呢拍2张送1张，单张到手不到200块钱。499经典款是公蟹3.5两四只，母蟹2.5两四只，这个是最多人选的，一家人吃刚好够。还有这个699元的是公蟹4两四只，母蟹3两四只，蟹黄蟹膏也都更肥更满，就是那个壳是鼓起来的。
1: 哎，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两个更高规格的，999元的终极款是公蟹5两四只，母蟹3.5两四只。然后这个规格啊，在市面上其实也不好买，
2: 嗯，
1: 因为这个规格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错。还有蟹王款是公蟹6两三只，母蟹4.5两三只，一只公蟹的大小是比那个手掌还要长的，
2: 嗯，
1: 一只几乎就可以吃饱的程度。你都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发送一下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我们的这个优惠呢是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就是你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越划算嘛。
2: 嗯，
1: 你像这个秋天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送礼的一个东西。
2: 对，
1: 你送给爸妈呀，然后送给身边的朋友都是很好的选择。
2: 嗯，
1: 现在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福利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2: 还有个事提醒你一下，就是蟹卡送人真的很方便哈，就是你给他的时候你自己带着也非常的方便。
1: 对对对，是。
2: 然后你自己吃呢就直接扫码提货就可以了，想送人你直接把卡给他，对方收到以后自己挑时间兑换，你就不用再担心冷藏保鲜的问题了。
1: 嗯，
2: 我一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之前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欢乐颂那个电视剧。
1: 嗯，
2: 然后有一集就是王子文的那个角色叫什么，
1: 曲筱绡，
2: 曲筱绡拿了一提大闸蟹，
1: 嗯，
2: 然后好像安迪也拿了一提大闸蟹，
1: 嗯，
2: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那种，我当时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然后他们两个就说，哎呀，这大闸蟹也不会做，然后别人非得给我的，我都不知道放在哪里，然后我当时就很纳闷，我心想，怎么不是给你蟹卡呀？因为我一般我的认知就是人家给你蟹卡，你自己看你哪天有时间提货。
1: 对啊，多方便呀，
2: 嗯，
1: 所以就是你可以趁着现在，而且你买蟹卡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便宜。
2: 对
1: 对，然后等开壶了你直接提货就行了。
2: 嗯，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我们今天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了。
2: 继续要听到的是 Tyler 带来的歌曲 Is It Love。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5: 王朱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7: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王以太还有艾热带来的 Crazy Love， 在8:44，这里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嗯，今天我们分享到的是，你有没有买过哪些奢物？就是在各个领域，哪怕是你买的纸巾，它在这个所在领域里都非常的这个拔尖，那也算是奢物。
1: 哎，有些东西你怎么说它算不算奢物呢？我现在觉得我买的那个东西也算是奢物，我前两天跟你分享的，就是那叫什么呀，盲卡吗？我买了八仙他们的一个周边的产品，就是我觉得好难形容呀，算是盲袋吧。然后里面有三十包，我就端盒了，朋友们。
0: 里头有角色卡、剧照卡，各种各样的
1: 对
0: 卡片
1: 对。然后一袋里面是3张卡，也就是说我将拥有150张卡，90张卡，不好意思。
0: 我觉得那个不算奢物，
1: 我觉得太奢了，因为我没有找到我想要的。
0: 因为我主要是觉得那个材质它很普通，它那个卡它虽然是那种就是有点厚度，但还是纸的。
1: 对，
0: 我如果它但凡要是做成那种像咱们的身份证银行卡那种材质的，我觉得它是奢物。
1: 我是认为啊，就是奢物不就是这样吗？它是纸的，但是它卖我这么贵，它要做成银行卡的，我就觉得它值这个价了，它就不是奢物了。这是物美价廉的好东西，
0: 你要也这么说也是。
1: 对啊，而且问题是的，没有抽到我的心坎上，就所有的谁要抽那么多的那个蓝彩盒和铁拐李，我真的很生气。张国老，
0: 它里面有一张就是那个材质巨好的，
1: 对，
0: 就是算就有点像那种隐藏的那种
1: 隐藏款的卡了，但是蓝彩盒，
0: 谁会没有人喜欢，零个人喜欢，
1: 也可能会有人喜欢了。如果你喜欢的话，我愿意。你有杨戬的卡，可以给我换一换。
0: 蓝彩盒的粉丝会现在在公众号上冲咱俩，
1: 对，也有可能啊。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奢物？我觉得还有一个评判的标准，这个东西是不是奢物，它可以经得起时间的验证，经得起就是大家对它的这个评判，
1: 就是它不能是那种美丽废物啊，它还是能用的。
0: 对对对，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个东西，它所在的这个领域当中，它也算是一个奢物般的存在，
1: 顶格了。我觉得尤其是这两年哈，真的想要抢到这个戏来到我们的郑州演出，也是要费一番功夫的。
0: 是的，
1: 也是要眼疾手快的哈。今天给你推荐的是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节的时候就要报销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这是本年度的最后3场了，朋友们。今年你再要看的话，如果国庆节过去，你就只能去别的地方看了。
0: 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挺妙的，因为现在好像大家都会就错峰游嘛。
1: 对啊，
0: 然后在10月1号到3号这个时间，刚好大部分的人就是有一些出游的人就已经出去了，
1: 对，
0: 然后在郑州待着，你这个交通也很方便，
1: 是，
0: 然后体验感也非常的不错。
1: 对，我们这次是在河南省人民会堂来上演哈，这个话剧它的含金量真的不容再多说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7，豆瓣评分是8.5，这个也是2026年麻花必看的一个头部的爆笑大戏。目前我们的早鸟优惠啊，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
0: 对，这个价格是一点也不奢的，但是你可以拿到一个很奢的话剧。
1: 对，没错。你看哈，就之前如果说这个话剧它不是这种最流量最高的话剧，咱们是不是也早鸟优惠是180元以上第二张是0元？
0: 对，
1: 因为它卖得好。
0: 对，
1: 所以他不愁卖。
0: 是的，
1: 180元以上，目前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咱们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哈。
0: 没错，记得回复话剧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单品也要推荐给你。最近一段时间，如果皮肤有一些小情绪，可以用一用精华油。你可以试一试。你别觉得说现在这个天气好像还没有那么冷，没那么干，是不是用油有点厚重了？
1: 但是如果你要用水的话，你的皮肤水分流失的更快啊。
0: 对，所以今天我们给你准备了我们的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他把这个功效就直接写在自己的名字里。
1: 没错，
0: 我们真的是经过这个专业测试的，它是可以帮你做到抗皱紧致的。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配比啊，黄金水油配比，添加的也不是普通的水，是亚洲白桦树脂，可以帮你把这个皮肤 结构给你撑起来，你的这个干纹细纹哈、啊、就慢慢就淡了，也可以帮你就是修护皮肤的屏障。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只需要99，然后再送给你一个我们的补水喷雾，一个大瓶装的哈，我们其实是有那个小瓶装的，
1: 对，
0: 我们不送那个小瓶装，直接给你送300毫升。
1: 小瓶装显得不体面。
0: 对对对，这两个搭配使用呢，你的皮肤可能会更好。你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歌曲 Oh Well，
0: 拜拜。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欢迎在9:08来到今天的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有没有觉得今天啊好清爽啊，我早上的时候就是出门，然后穿着这个短袖，甚至还有一点点就是凉凉的那种气息，就有一种秋天真的来到我们身边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今天看一下郑州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6到27度，最低温度21到22度，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真的是有一种秋天的味道，是不是？那说到秋天啊，除了我们能够穿好看的秋装，也能吃很多秋天独有的美食啊，你能够想到是什么？在我脑海当中此刻出现的就是大闸蟹，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赶紧的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你回复完关键词之后呢，你就能够拿到我们大闸蟹的优惠链接哦。这会儿回福利两个字，我们有很多款的大闸蟹的组合都在里面，真的好蟹是不等人的，早定早吃，对不对？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真的是非常正宗的，因为这两天真的你出门就会感觉到秋天的味道，对吧？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我给你提个醒啊，这个时候你在哪儿你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得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就是跟中秋前后脚，中秋你家宴啊，请朋友吃饭啊，对不对？大闸蟹往桌面上一端，一道硬菜。那么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就说阳澄湖大闸蟹打着这样的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呢？你心里有数了吧？所以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真的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看仔细一点，千万不要花了钱然后吃的不是那回事儿。如果说你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呢，眼下有一条路，就是我们先预定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就直接给您一个出水价，所以现在买这个大闸蟹，特别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是最优惠的，因为你现在买的话几乎是不到市面上就是到时候真正出湖的时候3折的价格。什么叫出水价？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的钱全在您这个价里面。所以这会儿如果你想了解阳澄湖大闸蟹的各位小伙伴啊，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福利两个字，赶紧回福利好不好？回完福利之后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就是您听听这个账好不好，我先来帮大家算笔账，499块钱你订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有699的一个款型，然后有999的中级款型，就是规格里面最大的一档，还有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是5880，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2两，比您的拳头还要大，预售还有加码。如果说你这会儿拍2张我们的蟹卡的话呢，我们再送你一张，拍5张送3张。299的尝鲜款的数量可是不多的，如果你想先试试水的话呢，手速是一定要快的。每年都要吃大闸蟹，不如今年先买先得，价格又优惠。而且开湖以后我们是按照这个订单的顺序发货的，您今天订的话呢就排在前面的那一波，开湖头几天的蟹里面就会有您的，等到开湖你再想起来再买的话呢，这个价格很可能就回不去了，而且后面可能还会再排长溜，所以现在买蟹卡真的是非常划算的。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就像我刚刚说的，有很多款的组合都在里头，你可以自己挑自己选，反正现在你买是最划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哈，真的是哈，秋风起蟹脚痒的一个由来，就是有养过蟹经验的人都知道，每次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大闸蟹就会仿佛控制不住自己一样，沿着水流开始向各种河流湖泊移动，然后呢再通过入海口向浅海长途迁徙。

我们就发现大闸蟹的这个特点就是初秋的时节，所以就有了秋风起蟹脚痒的一个名谚，意思就是说螃蟹一年四季都能吃，但是秋天专门吃蟹的季节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它真的是非常的出名，包括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到时候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首先是独特的水域的环境、地理位置以及水质良好的生态环境，就造就了阳澄湖大闸蟹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一个就是青背，阳澄湖哈，它的这个蟹壳呈青灰色，平滑有光泽；二就是白肚，贴泥的肚鳍晶莹洁白；三是黄毛，就是脚毛长黄毛，然后特别挺拔；四是金爪，阳澄湖蟹爪金黄，而且呢非常有力，你就会发现说你把它放到玻璃上，它能八足鼎立。真的是这样哈，所以阳澄湖大闸蟹这么出名，就是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特点。那我们在这儿，你今天直接就是回这个关键词福利了，你拿到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了，那么你就能够拿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包括我们的赔付标准也特别的好，你在这儿买就等于说是售后无忧，你不用担心什么，不管是送人，哎，你直接送这个大闸蟹的蟹卡也好，然后或者是自己用也行，反正这会儿只要想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什么都不用说，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说到的福利这两个字哈，你就能够拿到了，然后你挑挑选选看自己想要什么规格的一个蟹卡，现在有买有赠啊，价格真的是超级的划算，千万不要错过了，在这儿才能够买到的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不用再担心说啊，万一我买到的不正宗怎么办，你看我们就是售后无忧的，放心好了，记得回福利哦。王心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变成陌生人。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刚听到的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之外》。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节的时候呢，会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所以这会儿如果说你要购票的话呢，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话剧来了解详情就可以了。这是来自 Taylor Swift 美美的歌。

来自 Taylor Swift 妹妹带来的一首歌曲 I can't do it with barking。 接下来是鹿晗的作品，名字叫做梦，这是一首氛围感拉满的新国风的 R&B 的单曲，古筝笛子搭配电子合成器虚实交错，就是有一种烟雨朦胧的画面感，知道吧？所以在这首歌里你会发现鹿晗他也没有炫技，就用气声呢喃式的唱法娓娓吟唱，在中间你一定要仔细听哦，这首歌里面加入了一小段戏曲，我觉得戏腔啊，就是那种戏剧唱腔的感觉是点睛之笔，整首歌听完之后呢，真的就好像是做了一场一真一幻的美梦一样，温柔飘渺，意境非常的悠远。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鹿晗的这首歌吧，梦。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FM 90.0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蔡健雅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愿醒的梦》，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刚刚泡了一杯玫瑰花，然后呢就看到在这个生命时报上写说，心情不好建议喝点玫瑰花，说其实有两类人都是非常适合喝玫瑰花的。研究又发现说，长期压力大、焦虑易怒、经常叹气，然后或者是就是心情不好的话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喝玫瑰花，能够让气顺起来。每次取个3到6克，然后沸水冲泡，焖个5分钟就可以喝了。烦躁的时候来一杯，它可能就是我们的情绪解药。另外就是，如果你长期伏案、缺乏运动的人，气血运行比较缓慢，容易肢体乏力、身体沉重、肩颈容易僵硬，那么玫瑰花也能够行气活血，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也可以喝。哎，突然间发现我真的是蛮适合喝玫瑰花的哦，两个都很符合我。你呢？就在90 My Radio， 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就在今天节目里面，你添加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如果有你此时此刻在路上特别想要听的歌的话呢，也可以告诉我，李培必须给你安排上。

欢迎回来。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这里是90MyRadio。其实我觉得最打动人心的礼物就是送他每天都会用到，用完就能够想起你的东西。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礼物绝对是不踩雷不出错，还能够让对方觉得你是真懂他的顶配选择，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我多说了吧，曾经赫莲娜夫人说过一句特别霸气的话，我用毕生精力去建筑一座对抗时间的堡垒。没错，绿宝瓶系列就是这座堡垒里面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了，而且我觉得它比黑绷带更轻薄，更适合现在的天气，而且一套搞定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省心又特别的高级。那么如果说你也想买这个赫莲娜的这样一款绿宝瓶的修护套装的话呢，这会儿什么都不要做，只需要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绿宝瓶这三个字，赶紧回赶紧拍，因为你看到我们的链接点进去之后，这个价格也绝对让你惊喜。我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吧。首先是200毫升正装的心肌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精华水。然后你知道熬夜之后拿它湿敷几分钟，肤色真的能透亮不少。最重要的就是它能从基底啊来激活我们的修护力，不含酒精，上脸吸收特别快。然后就是我们的绿宝瓶精华，50毫升的正装就是整个系列的灵魂，核心成分浓度比上一代提升了15%，修护力更强，质地就像春雨一样清透水润，完全不油腻。你知道当你的肌肤在敏感泛红熬夜暗沉的时候呢，它就是那瓶能把你的皮肤拽回来的东西。有很多混油皮油敏皮的朋友就说啊，用完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最后就是绿宝瓶的面霜，也是50毫升的正装，质地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抹化开，几秒钟就吸收变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防晒粉底也不搓泥儿，承袭了精华的高浓度修护能量，所以它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粘，现在用特别的舒服。所以你看，绿宝瓶的修护三件套，这一套水精华面霜全齐全了。我刚为什么让你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你这会儿也得赶紧回，因为我说价格惊喜。接下来我要说价格咯，我们直接给你打到899，相当于打了1.8折。什么概念？就是专柜一件单品的钱，今天你能够把赫莲娜顶奢线的三大王牌正装全部带走，而且还送你品牌的礼盒礼袋，所以你送人呢、你自用啊，都非常的合适，对不对？还没完啊，就是活动期间你确认签收之后呢，我们再额外加赠你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这不眼霜也有了，是不是？今天是直接送的，相当于899，你带走的是四大王牌的正装，帮你省下了4000多，但是数量真的有限，现货不多，售完就没有了。有很多朋友可能听到价格的时候也会犯个嘀咕说，哎呀，价格这么便宜，敢不敢买？就是能不能有这个质量的保证？放心好了，给你吃3颗定心丸。首先，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输入你的订单号是可以查通关记录的，保质保真。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地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购买的，怎么找着我们，售后无忧，对不对？所以放心买，保质保真。你买这套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送谁都合适，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赫莲娜，收到的人一定会懂得这份心意。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绿宝瓶，点链接来秒拍秒付吧。今天帮你省下4000多块钱啊，手慢可真的没有喽。抓紧时间回绿宝瓶，就能够把它带回家喽。

0: 自莫蔚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亲爱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向你推荐一个旅行目的地哈、就是济州岛。其实现在郑州直飞济州非常的方便啊，两个多小时就能够到了。而且到了济州之后呢，好玩的地方特别多，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都可以不重样，还可以累了去海边的咖啡街坐一坐，大人们就喝咖啡看海，小朋友可以在旁边玩沙子，特别的松弛，选择也很灵活，五天六天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非常的丰富也很全。那么现在报名的话呢，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如果你想去的话呢，回直飞我把行程发给你。
1: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My Radio My
2: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All my music， 真美味。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讨

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来自王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香奈儿。10:05也开始了今天第二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有没有发现这两天早晚出门风里面已经是有秋天的味道了，特别是今天早上我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早上出门穿了个短袖还有点凉，一看温度，今天郑州的最高温度是27度。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我今天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哈，你现在是要买阳澄湖大闸蟹了，但是呢并不是现在我们直接能够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是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就跟中秋前后脚吧。那么现在市面上如果说你现在买到的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那一定哈不是真的。所以呢千万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要吃正宗的，眼下就只有一条路，就是预定。我们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紧，源头直供，第一就是绝对正宗。所以如果说你想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会儿只需要回关键词福利，回福利这两个字就能够拿到啊。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蟹它的肉质清甜紧致有弹性，壳体还脆，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些真的是仿冒不来的。而且每亩只养300只，吃的是小鱼小虾小螺丝，成本高产量少，一年全湖可能也就是2000吨左右吧。所以为什么叫物以稀为贵是吧。第二就是你现在买的话呢，价格不到3折，因为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是预售期，直接给大家出水价，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的钱全在您这个价里面。你听听这个账啊，卡面价值998的今天299，1688的499，2388型的699，3388型的999，最顶级的蟹王卡，卡里面是5880，但是今天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比你全都还大，一直吃到饱的感觉啊。第三就是你现在买的话呢，优惠是加码的，预售期间拍2张，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再多送你1张。

它能够疏筋益气通经络，好吃又补身体。所以什么时候吃最好？九雌食雄，九月咱就吃母蟹，就是在刚刚开始开壶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你的蟹卡，然后让他给你送。所以说是早买然后早送，然后一开始咱就吃母蟹，到十月份的时候咱再吃公蟹。因为九月份的母蟹是蟹黄非常的饱满的，那十月份我们吃公蟹的话呢，它就是蟹膏很厚腻的。我们开壶之后会按订单的顺序依次发出，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面的那一波，开壶头几天蟹里面就一定有你的。那如果说你等到开壶了然后你再买，那蟹卡一定不会便宜了，对吧？大家应该都是有这个经验的。所以你现在买，哪怕在中秋的时候、国庆的时候送人也非常的合适。所以今天买还有买有赠，买三张来送，买五张都送三张呢，人到手八张啊。所以你算算这笔账啊，现在买是多划算的。包括就是你在我们这儿买的话是正宗的，售后无用，你不用担心说是拿假的来给你充数，完全不存在这种问题。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预售的礼卡提货特别的方便，微信电话都能约，送人也非常的有面子。最后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如果你要尝鲜的话呢，就是那个299的尝鲜款数量是不多的，如果你想先试试水，你手速一定要快。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福利，多款组合都在里头哈，好蟹是不等人的，早订早吃。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必须是正宗的，抓紧时间回福利去下单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仁科，
2: 我是阿茂。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李荣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恋人》。有没有发现，有时候照镜子的时候，觉得自己镜子里面还蛮好看的？有一些朋友，就是只要所有能发光的东西，比如说电梯厅里面反光的，然后走到别人的这个汽车旁边那个倒视镜啊，都要照一下自己。我特别喜欢照镜子，其实镜子里面的自己真的比现实当中呢更好看，因为从原理上来看，镜子成像的精准度和还原度要高于相机，大概就是镜子大于相机大于手机前置的一个摄像头。所以我们如果经常照的话呢，大脑就会自动给自己的眼睛开启一个美颜的模式，然后我们对自己熟悉的事物就会有更高的评价。所以就为什么我们每次洗完澡然后站在镜子前都觉得自己哇颜值爆表啊，这就是皮肤的水合作用和大脑美颜的综合的效果，是吧？现在已经是10:23了，欢迎你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接下来我们听到吹向花开，来自西林那一稿。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1: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有话说。
1: My Radio.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冷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4: 音乐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啦啦啦啦。也欢迎在10:39继续锁定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暑假的最后一夜。有没有发现啊，今天已经8月28号了，八月末的时候你打开朋友圈，这个画风就开始变了。前一阵子还在海边毕业的人，这两天开始疯狂的补作业，然后甚至是在暑假出去玩的人啊，就觉得说哎呀，这两天要好好的开始收拾心了。其实呢，就是你会发现翻到暑假的最后一页，看看上面写什么，不是那种时光飞逝好伤感，而是哎，你看这个最后一页我们到底留给自己的是什么，暑假的最后一页，暑期的最后一页，是不是？我前两天还专门发了一个微博，我说暑假的最后一页你写的是什么，然后有很多朋友都留言，然后有位朋友说最后一页我写的是，老爸你知道我好像在暑假期间胖了8斤，我老爸连头都没抬，说你才知道啊，就是把你养胖的。有多少同学就是过了一个暑假回去，要么长高了，要么变胖了，是不是扎心了？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暑假的最后一页啊，我是把暑假假期表翻出来了，发现上面只划掉了一项，就是写暑假计划表，然后就把这个计划表给做出来了。比如说早上几点起床，然后中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每一周干什么，全部都没完成，好吧？只有这个写暑假计划表完成了100%。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暑假的最后一页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大道理，就是一些小小的好笑的，说出来可能会被你翻白眼的瞬间，对不对？比如说开学前一天，我记得以前放暑假的时候呢，前一天我就特别勤快，然后把房间收拾得特别特别的干净，然后又或者是我突然之间想在暑假期间自己学做饭了，结果煎了个蛋，把锅都给烧糊了。又或者啊，就是在暑假里面可能真正的留下了一些我们特别怀念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在聊说，暑假的最后一页如果是你写的话，你会写什么给自己。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承认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夏天真的过完了，夏天结束了，也意味着我们可以穿长袖了，可以穿秋装了，对不对？新学期的笔记本闻起来都是新的，路边的银杏叶也要开始黄了。说实话，我觉得暑假的最后一页，如果真的让我写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写，终于可以见到新同学了，终于可以跟同桌说，你知道吗？我暑假怎么样？也许对方可能并不想听，但是最后一页不管写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给自己9月份一些期待，是不是？所以希望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能够给自己9月份加加油打打气，因为新的一个月又要开始了，对吗？嘿，你没错，这是来自李宇春带来的作品，要送给你。

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如果你一直熬夜追剧，加班赶工，带娃哄睡，就发现第二天照镜子肤色暗沉，毛孔粗大，干纹若隐若现，粉底盖都盖不住那种疲惫感，这不是你老了，很可能是你的皮肤的修护力跟不上了。所以今天呢，给你带来一套组合，就是雅诗兰黛专门为熬夜晚睡新人打造的抗老修护天团，经典的五件套正装一站配齐，从洁面到精华到面霜，专门对付脸垮、暗黄、干纹三大初老的症状，用过的都叫它熬夜后悔药。真的，如果你也想要雅诗兰黛这五件套的话呢，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五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为什么让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五？因为害怕你抢不到啊！你点最后一个链接，你会发现这个价格真的太惊喜了。里面有洁面乳，温和的氨基酸配方，洗完不紧绷不假白，还能当清洁面膜厚敷，毛孔里的脏东西一扫而光。原生液更不用说了，精华水呀，拍三遍皮肤像喝饱水了一样。小棕瓶精华，这可是雅诗兰黛家的当家花旦，熬夜之后涂它，第二天脸不暗不垮。蛋清的质地也特别的好吸收，小棕瓶眼霜专治黑眼圈和干纹，自带抗蓝光属性。智颜面霜就是抗老紧致的封层王，丝绒质地一抹化水，什么时候用都是滋润不黏腻不油腻的感觉。五步闭环，清洁浸润修护掩护到封存，一套搞定的全脸的抗老流程。那我刚为什么让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五？就是怕你抢不到，因为今天的价格太给力了，专柜加起来要4500多，今天直播间直接给你999，两折不到。为什么这么优惠？首先呢，是我们的七夕专场，因为你要送你的另一半礼物的话，不知道挑什么，这一整套的雅诗兰黛的礼盒你给他，他早晚都得用，一定会非常的开心。最重要的就是帮大家争取到的优惠福利哈，不是每天都有的，库存有限，所以让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五，999拿走整整的五件正装，从洗脸到涂完面霜全包圆了。我知道你可能也会犯嘀咕，说这么便宜靠谱吗？来，给你吃三颗定心丸。首先，保税箱直发，海关全程监管，下单之后在掌上海关 APP 输入单号，清关记录一目了然。第二，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批次到你手里，所有的链路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怎么购买的，怎么在音乐有话说找着我们，就是这么简单方便快捷，所以售后无忧，三重保障叠满，你就放心大胆冲就可以了。保税仓直发，所以每个 ID 限购一套，库存就这么多，卖完就下架了。适合谁？比如说你是25岁加开始抗初老的朋友，你是30岁加熬夜带娃的宝妈，都可以用，甚至可以送闺蜜送妈妈，都高级有面子。毕竟这五件套我们有专门的礼盒跟礼袋，对不对？自己用宠爱自己也可以啊。999也许就是一顿饭钱，但是换来你一整年皮肤稳稳的细腻透亮。链接已经准备好了，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五来秒拍秒付吧。
1: 除了回阿拉伯数字五你能够拿到我们雅诗兰黛的五件套之外呢，刚刚有一个朋友在微信平台一直问我说，李培昨天的 SK2 的四件套还有没有了，因为就是想要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好好养护一下自己的皮肤。那你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就是秒杀，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这款 SK2 的四件套啊，你回秒杀两个字是能够拿到购买链接的。我跟你讲啊，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两个月就是我们今年护肤品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时间，因为天气转凉了，我们的皮肤出油少了，吸收力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给皮肤什么营养它通通都能吃进去。所以我们90商城的宠粉专场 SK2 四件套，神仙水小灯泡大红瓶以及洁面，官方旗舰店是5410，今天只需要1499。说实话的话，很多女孩子第一套大牌的护肤品应该就是 SK2 了吧，真的，他在行业内算得上是不解释的标杆了。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皮肤状态常年在线，看不出年龄感？你问。

0: 他问用什么，十有八九柜子里面一定有一瓶神仙水。今天我们把 SK 独家最扛打的四个单品全给你配齐了，5000多不要，直接1499，还是非常划算的。我知道大家在听到1499这个价格的时候，其实心动一下想买来着，但是又就觉得说，哎呀，会不会就是有产品质量的问题啊？放心好了，我们所有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是海关监管的，蚂蚁链是能够帮你溯源的。你拿到货，掌上海关APP 一查，通关记录清清楚楚，正品保障明明白白，保质期也是2年以上的。而且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秒杀，怎么买的，怎么找到我们，所以呢可以说是售后无忧，包括你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正品溯源保税仓直发的东西送人也拿得出手。最重要的就是现货不多，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来锁定 SK2 四件套1499，可是5410块钱的配置哦，直接带走，记得抓紧时间回秒杀来秒拍秒付吧。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3: My Radio. My Radio.

方大同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爱爱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秋天真的来了，是不是？特别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感觉说啊，秋意，那种短袖穿起来还凉凉的感觉。不过呢，我发现这两天秋风里面也有秋天的味道了。说到秋天啊，我们能开始穿秋装了，对于很多女生来说特别期待，而且要吃秋天独有的一些美食了。老话讲得好啊，就是秋风起蟹脚痒。但是今天必须要给大家提个醒的，就是你现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因为还没开湖呢。我们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就是中秋前后。那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说我卖的现在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一定不是真的，因为毕竟它还没出来呢，是吧？除非你买卡。所以想要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眼下就一条路，就是预定。我们从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散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所以90商城今年是专门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的一个货品。那么第一就是我们保证绝对是正宗的阳澄湖，水质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蟹肉是特别的质地腥甜的，紧致有弹性的，壳体还脆，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些是仿冒不来的。而且每一亩只养300只，吃的是小鱼小虾小螺丝，成本高产量少，一年全会就2000多吨吧，所以物以稀为贵。那如果说你真的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呢，这会儿你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你是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链接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它才开湖，就是因为现在的价格合适，价格不到3折，因为现在是预售期嘛，直接给大家的是出水价，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都在这个价里面。你听听这个账啊，卡面的价值998的，今天卖你299，1688型的卖你499，2388型的卖你699，3388型的卖你999，最顶级的蟹网卡是5888，但是今天只卖你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想想看，比你全都还大呢，一只都吃到饱了。所以现在买这价格是非常合适的啊！你抓紧时间，先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两个字，能够拿到链接。第三就是优惠加码，我们在优惠这个预售期间，除了这个价格便宜以外呢，拍2张发给你3张，你拍5张发给你8张，299的那个尝鲜款算下来单张到手才100多块钱，所以呢，不同的组合你都可以自己来选择。现在选择性会比较多一点，比较强一点。哪怕你要在中秋节的时候你送人，对吧？你送蟹卡都有面啊！而且我们还保真，绝对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第四就是我们品质和规格都进行了一个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专业的挑蟹师每一只帮你精挑细选，黄满高肥。所以你这会儿一定要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福利，才能够拿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当然可能会有朋友问哈，说阳澄湖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我跟你讲啊，因为从宋朝起它就是珍品了。1946年通货膨胀的时候呢，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贵有贵的道理，水质、蟹苗、养殖密度、纯天然饲料、人工监控、运输损耗，哪样的成本都不低。但最重要的就是它好吃啊，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买啊。为什么说一请个吃饭或者一干嘛就要吃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这就是原因。再说这个营养价值，每100克的蟹肉含17.5克的蛋白质，钙是126毫克，维生素 A 比一般的水生物都要高，包括在《本草纲目》当中都记载，它能够疏筋益气、通经络，又好吃又补身体，全家老小都非常的适合。那么什么时候吃最好？九雌十雄，也就是9月份的时候，我们可以吃母蟹，蟹黄饱满；10月份的时候吃公蟹，蟹膏厚腻。我们开湖之后就按照这个订单顺序依次发出，你今天订就排在前面那一波，开湖头几天的蟹里面就有你的。如果你在开湖之后，不管你是直接买现成的阳澄湖大闸蟹还是买蟹卡，那个价格绝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4: FM90.0 My Radio。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孙燕姿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天天年年》，就在九零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这是一首安静的回望岁月的歌。孙燕姿用她特别温柔的嗓音在讲说，从一个青涩女孩走到成熟大人，一路上的得失跟遗憾。所以歌曲的当中就有一句唱了说，一不小心把一天走成一年，特别戳心，唱出了时光匆匆，一边寻觅一边亏欠的心情，就特别像是在跟多年前的自己轻声对话一样，非常的温和治愈的一首作品。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到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Let Me Love You。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 9.7 分，豆瓣评分 8.5 分。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王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My Radio，
1: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它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它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

0: 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2: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回来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这里是90 My Radio。 其实我觉得最打动人心的礼物就是送他每天都会用到，用完就能够想起你的东西，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礼绝对是不踩雷不出错，还能够让对方觉得你是真懂他的顶配选择，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我多说了吧，曾经赫莲娜夫人说过一句特别霸气

话，我用毕生精力去建筑一座对抗时间的堡垒。没错，绿宝瓶系列就是这座堡垒里面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了，而且我觉得它比黑绷带更轻薄，更适合现在的天气，而且一套搞定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省心又特别的高级。那么如果说你也想买这个赫莲娜的这样一款绿宝瓶的修护套装的话呢，这会儿什么都不要做，只需要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绿宝瓶这三个字，赶紧回赶紧拍，因为你看到我们的链接点进去之后，这个价格也绝对让你惊喜。我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吧。首先是200毫升正装的心肌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精华水，然后你知道熬夜之后拿它湿敷几分钟，肤色真的能透亮不少，最重要的就是它能从基底啊来激活我们的修护力，不含酒精，上脸吸收特别快。然后就是我们的绿宝瓶精华，50毫升的正装就是整个系列的灵魂，核心成分浓度比上一代提升了15%，修护力更强，质地就像春雨一样清透水润，完全不油腻。你知道当你的肌肤在敏感泛红熬夜暗沉的时候呢，它就是那瓶能把你的皮肤拽回来的东西。有很多混油皮油敏皮的朋友就说啊，用完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最后就是绿宝瓶的面霜，也是50毫升的正装，质地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抹化开几秒钟就吸收变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防晒粉底也不搓泥儿，承袭了精华的高浓度修护能量，所以它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粘，现在用特别的舒服。所以你看绿宝瓶的修护三件套，这一套水精华面霜全齐全了。我刚为什么让你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你这会儿也得赶紧回，因为我说价格惊喜。接下来我要说价格咯，我们直接给你打到899，相当于打了1.8折。什么概念？就是专柜一件单品的钱，今天你能够把赫莲娜顶奢线的三大王牌正装全部带走，而且还送你品牌的礼盒礼袋，所以你送人啊你自用啊都非常的合适，对不对？还没完啊，就是活动期间你确认签收之后呢，我们再额外加赠你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这不眼霜也有了，是不是？今天是直接送的，相当于899，你带走的是四大王牌的正装，帮你省下了4000多，但是数量真的有限，现货不多，售完就没有了。有很多朋友可能听到价格的时候也会犯个嘀咕说，哎呀价格这么便宜敢不敢买，就是能不能有这个质量的保证。放心好了，给你吃3颗定心丸。首先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输入你的订单号是可以查通关记录的，保质保真。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地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购买的，怎么找着我们，售后无忧，对不对？所以放心买，保质保真。你买这套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送谁都合适，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赫莲娜，收到的人一定会懂得这份心意。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绿宝瓶，点链接来秒拍秒付吧，今天帮你省下4000多块钱啊，手慢可真的没有了，抓紧时间回绿宝瓶就能够把它带回家了。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3: My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是气运联盟带来的作品，叫做《大道理不完美》。你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濮阳、安阳北部和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的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西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而到了明天到30号呢，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见晴天的天气。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Galantis 带来的 Do You Mind。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咱们的90商城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90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四只和母蟹2.5两的四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00。

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呢？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堂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的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3折，而且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九零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每天都在做基础护肤，可是脸上的暗沉、粗糙和斑斑点点总是消不掉呢？甚至熬个夜、换个环境，脸立马就变得又黄又垮。其实想要彻底改变皮肤底子，光靠单一补水根本不够，咱们需要的是一套可以从洁面、调理、提亮到锁水抗老，一站式全效闭环的高效护肤方案，把基础打牢了，素颜才可以真正透出光泽感。那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的宠粉回馈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当之无愧的顶级标杆 SK2 尊享四件套礼盒。这一次呢，直接把 SK2 家族最出名、口碑封神的四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凑齐了，包含了120克的洁面乳、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从清洁打底到深层修护，全套正装一步到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这四件顶级爆款，咱们算一笔明明白白的账啊，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洁面乳500，神仙水1690，小灯泡精华1710，大红瓶面霜1510，全套买齐要5410啊，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宠爱破价，不要5410，直接打2.8折，只要1499，拍一发四。1499这个价格啊，在官旗连一支230毫升的神仙水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直接带走整整四大正装，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这个名额。1000多的价格带走 SK2 四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友啊，第一反应肯定是优惠力度这么狠，到底保真吗？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跟专柜毫无二致的顶级品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为什么说 SK2 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护肤天花板呢？因为这四件单品组在一起真的是强大的全效闭环。洁面乳温和亲肤，第一步就把毛孔洗得干干净净，打通后续的吸收通道。而神仙水啊，含有90%以上的灵魂成分 Bitera， 调理水油平衡，修护维稳，把熬夜的憔悴感彻底压下去。而小灯泡精华呢，也算是美白提亮界的扛把子，用完啊，脸像开了大灯一样透亮通透。而大红瓶面霜呢，是神仙水的官配 CP， 抗皱紧致，牢牢锁住前期补充的所有营养。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用过这套 SK2 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肤质质变的惊艳体感。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脸色总是发黄暗沉，用这一套组合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变得又嫩又平滑，暗沉淡化了，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白皙透亮。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收到这个礼盒之后送给爱人， SK2 这三个字拿出来就极具分量，老婆开心的不得了，直夸他会买东西。那这套组合呢，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都是绝对不踩雷的满分选择。自己用洗养亮锁，

一步不缺，轻松养出随时随地都扛打的素颜底气。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花小钱办大事儿，送出去有排场更有面子，随时随地都能带给自己和家人一份仪式感满满的高级养护。想拥有这份高光透亮好肌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5410元的 SK2 四件套正装，今天咱们价格呢只需要1499元，2.8折，保税仓直发。也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大牌控货极其严格，咱们保税仓给到的现货库存也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3: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张惠妹带来的作品《你是爱我的》。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安阳、濮阳、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而到了明天呢，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Adam Lambert 加上刘伯希。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每天都在做基础护肤，可是脸上的暗沉、粗糙和斑斑点点总是消不掉呢？甚至熬个夜，换个环境，脸立马就变得又黄又垮。其实想要彻底改变皮肤底子，光靠单一补水根本不够，咱们需要的是一套可以从洁面、调理、提亮到锁水抗老一站式全效闭环的高效护肤方案，把基础打牢了，素颜才可以真正透出光泽感。那今天呢，咱们90商城的宠粉回馈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当之无愧的顶级标杆 SK2 尊享四件套礼盒。这一次呢，直接把 SK2 家族最出名、口碑封神的四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凑齐了，包含了120克的洁面乳、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从清洁打底到深层修护，全套正装一步到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这四件顶级爆款，咱们算一笔明明白白的账啊，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洁面乳500，神仙水1690，小灯泡精华1710，大红瓶面霜1510，全套买齐要5410啊，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宠爱破价，不要5410，直接打2.8折，只要1499，拍一发四。1499这个价格啊，在官旗连一支230毫升的神仙水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直接带走整整四大正装，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这个名额。1000多的价格带走 SK2 四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友啊第一反应肯定是优惠力度这么。

啊，脸像开了大灯一样透亮通透，而大红瓶面霜呢是神仙水的官配 CP， 抗皱紧致，牢牢锁住前期补充的所有营养。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用过这套 SK2 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肤质质变的惊艳体感。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脸色总是发黄暗沉，用这套组合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变得又嫩又平滑，暗沉淡化了，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白皙透亮。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收到这个礼盒之后送给爱人， SK2 这三个字拿出来就极具分量，老婆开心的不得了，直夸他会买东西。那这套组合呢，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都是绝对不踩雷的满分选择。自己用，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轻松养出随时随地都扛打的素颜底气。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花小钱办大事儿，送出去有排场更有面子，随时随地都能带给自己和家人一份仪式感满满的高级养护。想拥有这份高光透亮好肌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5410元的 SK2 四件套正装，今天咱们价格呢只需要1499元，2.8折，保税仓直发。也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大牌控货极其严格，咱们保税仓给到的现货库存也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1: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My Radio。
1: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4: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5: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6: 我太难了。
7: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8: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9: 音乐有话说 FM90.0，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咱们的90商城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90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4只和母蟹2.5两的4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一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呢？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塘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得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三折，而且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林宥嘉带来的作品，叫做 Fly My Way。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安阳、濮阳、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三峡、洛阳南部、南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是有中到大雨的，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的天气。而到了明天呢，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的天气。接着继续来听歌啊，就是 Angela Bocelli、David Guetta 以及 Megan Thee Stallion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DNA。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咱们的90商城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90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四只和母蟹2.5两的四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一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呢？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塘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

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呢，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的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三折，而且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hands。
1: 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7， 豆瓣评分 8.5， 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5: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6: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7: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9: FM 90.0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每天都在做基础护肤，可是脸上的暗沉、粗糙和斑斑点点总是消不掉呢？甚至熬个夜、换个环境，脸立马就变得又黄又垮。其实想要彻底改变皮肤底子，光靠单一补水根本不够，咱们需要的是一套可以从洁面、调理、提亮到锁水抗老，一站式全效闭环的高效护肤方案，把基础打牢了，素颜才可以真正透出光泽感。那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的宠粉回馈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当之无愧的顶级标杆 SK2 尊享四件套礼盒。这一次呢，直接把 SK2 家族最出名、口碑封神的四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凑齐了，包含了120克的洁面乳、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从清洁打底到深层修护，全套正装一步到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这四件顶级爆款，咱们算一笔明明白白的账啊，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洁面乳500，神仙水1690，小灯泡精华1710，大红瓶面霜1510，全套买齐要5410啊，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宠爱破价，不要5410，直接打2.8折，只要1499，拍一发四。1499这个价格啊，在官旗连一支230毫升的神仙水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直接带走整整四大正装，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这个名额。1000多的价格带走 SK2 四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友啊，第一反应肯定是优惠力度这么狠，到底保真吗？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跟专柜毫无二致的顶级品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为什么说 SK2 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护肤天花板呢？因为这四件单品组在一起真的是强大的全效闭环。洁面乳温和亲肤，第一步就把毛孔洗得干干净净，打通后续的吸收通道。而神仙水啊，含有90%以上的灵魂成分 Pitera， 调理水油平衡，修护维稳，把熬夜的憔悴感彻底压下去。而小灯泡精华呢，也算是美白提亮界的扛把子，用完啊，脸像开了大灯一样透亮通透。而大红瓶面霜呢，是神仙水的官配 CP， 抗皱紧致，牢牢锁住前期补充的所有营养。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用过这套 SK2 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肤质质变的惊艳体感。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脸色总是发黄暗沉，用这套组合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变得又嫩又平滑，暗沉淡化了，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白皙透亮。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收到这个礼盒之后送给爱人， SK2 这三个字拿出来就极具分量，老婆开心的不得了，直夸他会买东西。那这套组合呢，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都是绝对不踩雷的满分选择。自己用，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轻松养出随时随地都扛打的素颜底气。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花小钱办大事儿，送出去有排场更有面子，随时随地都能带给自己和家人一份仪式感满满的高级养护。想拥有这份高光透亮好肌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5410元的 SK2 四件套正装，今天咱们价格呢只需要1499元，2.8折，保税仓直发。也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大牌控货极其严格，咱们保税仓给到的现货库存也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亚悦邑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4: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6: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0: 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2: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3: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虫子。

0: 至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1: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0: My Radio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2: Here we g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日。

十五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三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八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FM 90.0
2: My Radio. My Radio.

0: 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有的时候真的是庆幸我们还能有一些比如说图片的记忆啊，视频的记忆啊，来帮助我们留存住曾经的那些美好。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Gary Monway 在2025年的时候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岁月里的花。因为他觉得爱情呢就像岁月里面种花一样，从花骨朵到开花它是一个阶段，就像人的爱情一样，在经过岁月和时间的沉淀之后呢，像一壶老酒一样越醇越香。总之呢，这首歌曲它其实是承载着大家关于时光的那份记忆哈。欢迎你在17:05的时候来到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八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是礼拜五了，提前的祝你周末愉快。天气方面其实也非常的舒服，不过从明天开始呢，部分地区的气温会小幅回升，那全省大部分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摄氏度上下。哎，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早晨和晚上的时候，哇，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爽。但是呢，大家也要提醒，也要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Beyonc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My House。
1: Here we go.

又感林宥嘉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浪费》，也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你，每个月你花在你的车子上面的这个花费大概是有多少？这个关于这个燃油车的车主啊，就经常是因为这个油价齐。

起落落，就是总是这个心也跟着他起起落落哈。那今天的这个油价的话题又一次登上了微博的热搜。那根据这个发改委的要求呢，在今天晚上，也就是8月28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的油价会迎来新一轮的上调。那么92号汽油的话呢，每升是上涨2.9毛；95号汽油的话，每升是上涨3.1毛。我在说这个资讯的时候，我的心都在跟着它哭哭的往上涨哈、啊。那现在这个，比如说92号汽油，如果你加满1箱50升的汽油的话，就会多花费14.5块，这已经是今年的第11次上涨了。所以可以预计的是，今天晚上啊，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一下班就抓紧时间去加油站去加油。毕竟来说，今天你加满油之后，明天至少可以省去14.5块。欢迎你在17:21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油价涨得让人心跳加速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西林那一高带来的一首《听我的心跳》。

0: 听我的心跳，这首歌曲来自西林那一高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7:23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你这个 Seven 刚才是不是去加油去了？
1: 没来及呢，还
0: 看着这个油费开始上涨了，马上哈，
1: 心里一抖，今天晚上必须加满。
0: 那这个油钱的话，我觉得咱们就从咱们平时的这个买东西上面省下来。因为毕竟来说，每次我们的90号商城啊，给大家省下的那可真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1: 可能是你半年的油钱。
0: 对，今天呢又是我们上了一个大热门款，阳澄湖大闸蟹，
1: 应季的。
0: 哎，真的就是一年当中，我觉得最期待的可能就是这一口了吧。这两天还见到有咱们同事去那边去溯源去哈，然后看他在那边就是吃着现在的那个叫六月黄吧，然后哎呀，真的是觉得口水都要跟他掉下来了，
1: 非常的羡慕。
0: 是，那所以呢，这个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呢，今天也给大家送上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大闸蟹，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今天的大闸蟹价格怎么样？
0: 我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大闸蟹它是分有五个不同的规格，然后比如说这个卡面价值998型的，它的销售售价是

0: 299，然后依次往上涨，所以呢我们这个五个规格的话从299到1699之间，然后大家可以选择你就是自己希望拿到的。你比如说299的话，它的公蟹是3两，母蟹是2两，然后总共是8只。然后499的话呢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也是一共8只。
1: 这个感觉就挺实惠的了啊。
0: 是。然后2388型的话呢，它的价格是699，公蟹4两，母蟹3两，也是8只。然后3388型的是999，公蟹5两，母蟹3.5两，也比较大了。然后最高的这个规格呢是1699块钱，公蟹达到了6两，
1: 我的天，
0: 母蟹4.5两。
1: 6两的公蟹我没见过，去年因为去溯源，我在当地是见到了5两的公蟹。真的个头非常大了，就是差不多跟咱们平时喝的那个300多毫升的可乐，雪碧的那种易拉罐瓶，跟那个差不多大小。
0: 是。所以呢今年这个等到我们阳澄湖开始开湖的时间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其实也是跟中秋节前后脚。所以到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直接来订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了。其实现在是先把这个预订卡先让大家拍到手里，然后到时候呢你直接来拨打电话，你就可以来直接预订，直接这个蟹就直接到你手里了。
1: 对，为什么就是吃螃蟹一定要吃阳澄湖呢？就是因为其实从史料当中，宋朝时期咱们国家的就是很多在当地的民众都已经爱吃大闸蟹了。到了民国时期，有富人陈设粮局数十种，并备阳澄湖大闸蟹，佐以时鲜佳肴款待客人。所以那个时候大闸蟹其实就已经不便宜了。
0: 是。
1: 然后呢一直延续到现在，那是因为其实在阳澄湖这个地方它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也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了。然后像是这个蟹苗也比较纯正，养殖的密度也比较低，纯天然的这种饲料成本其实也是高的，所以我们如果买到真的是很便宜的那种大闸蟹，他说是阳澄湖的，那可能我们要打一个问号了啊。然后再有一个，人工的成本也比较高，运输成本还有市场需求也都比较高，所以日常咱们去买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肯定是贵的。
0: 是。而且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大家去辨认它的话呢，你从它整个的这个体型上面，第一是它是青背，就是阳澄湖的这个蟹壳呢它是呈青灰色的，平滑有光泽。二是白肚，它是这个
1: 白肚，
0: 对，天泥的这个鳍腹，所以呢是晶莹洁白的，肚子是白的。然后三是黄毛，就是它的脚毛呢是是长的是个黄色的，
1: 金黄色的，
0: 对，非常挺拔。四是金爪，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爪子呢是坚挺又有力，而且是这个成金色的哈，放在玻璃上面呢也能够八足挺立。然后这个膏呢它是偏红的，味道呢是甜的鲜美。
1: 是。
0: 俗话说九雌十雄，阳澄湖大闸蟹9月份到10月份吃的时候是最好的。所以你看每一次基本上都是在中秋节前后上市，因为它已经完全成熟了，肉质也非常的不错。
1: 对，那为什么现在提前要赶紧把这个蟹卡给买了？我们都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信息差吧，对吧？当现在可能大部分的人还没有去关注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我们提前把锁定一个蟹卡，这个时候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越是临近到旺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些产品的价格一定是比较稳定的，很少有优惠，甚至可能会上涨。
0: 是。我们这个就相当于是打了一个3折的预售的价格。
1: 对，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直接回复大闸蟹或者是回复螃蟹，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目前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而且还有拍二发三、拍五发八等等各种各样的优惠，你直接进到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你都可以直接看到了。
1: 是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来回复一个关键词
0: 大闸蟹，
1: 然后了解一下今年的这个第一波的这个螃蟹，看看谁能吃得到。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3: My Radio， 亲我之间 水润流光。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Never stop the music.
6: Never stop the music.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潘玮柏还有弦子带来的歌曲叫做不得不爱。
1: 欢迎你在17:37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ary 队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就经常会看到在这个微博热搜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哈，所以今天呢我看微博热搜上面直接来了一个表演型人格有9个典型表现，
0: 表演型人格，
1: 对，
0: 我们赶紧来看一看，对号入座一下，所以是不是表演型人格？
1: 不是，这个表演型人格，它其实是自带了一点自我形象的扭曲，希望每个人都注意到它，也希望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成为关注的焦点，在美国的一个叫积极的力量的网站上就总结了大概有9个特征，第一个是他的行动呢是富有戏剧性的，就是他会把很小的事情夸张到极限。
0: 哇，我突然想到一个身边的人
1: 已经开始对号了是吧？然后并且这种戏剧化的行为看起来稍微有一点古怪，因为毕竟变形了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总是喜欢物化他人，就是把亲朋视为实现目标的工具，根据实用价值来选择接近谁，你有价值我就接近你，你没价值哎不好意思你给我发信息我都不回，物化他人会更偏向于算计人际得失，比如说更多的会去考虑说哎，谁谁能为我做什么，而不是说哎，我能为谁谁做什么，然后第三是着装会与众不同，表演型人格呢他的着装打扮会显得古怪和与众不同，就这样的话别人就会忍不住的会多看他们嘛，然后当好奇心就是当有人好奇的看着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自尊心就会得到满足，我觉得这点就还好是吧。然后第四就是需要所有人的关注，想起赵本山的那个电影那个小品，
0: 哪个小品？
1: 所有人的目光都刷刷着你，红高粱模特队希望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他们，否则就会感觉到不舒适。由于过去的经历破坏了他们对于自我认可、自我价值的认可，所以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得到别人的关注。第五个特点就是人际关系不是很好。因为经常利用别人来让自己感觉良好，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所以呢，真朋友就会少一些。第六个就是情绪像变脸，情绪波动很大，前一分钟特别的快乐，像处于世界之巅，
0: 下一分钟
1: 就哭起来了，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就表演型人格他很难处于稳定的中间状态，
0: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种情绪的变化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1: 对
0: 对吧，
1: 就希望别人能关注到他嘛，

0: 然后第七就是做事不靠谱，往往是想一出是一出，也不能够按时顺利的完成任务，因为让他们循规蹈矩的去做事几乎是不可能的。第八个就是容易冲动，情绪忽上忽下，让他们在思维上难以冷静和稳定，常常会因为冲动做出轻率的决定，所以他一般是存在控制冲动方面的障碍。第九是对于批评极为敏感，即使表面上在意，事实上他们认为任何指责都是在故意伤害我。以上九点
1: 就是佳阳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在脑子里面疯狂的打转，
0: 都有谁，
1: 然后一个是看看我自己是不是这样子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想想身边有没有这样贴近的人。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脑海当中疯狂的在运转。CPU 烧干了没？对上号了吗？找到人了吗？
0: 你觉得我有这样的里面的其中的哪一个吗？
1: 你除了着装古怪之外其他还好。
0: 我现在着装非常普通啊。
1: 你是很古怪，
0: 穿着秋天的衣服，
1: 穿着大棉袄在直播间里面是吧？那我呢？我有这种的吗？
0: 我看一看啊。需要所有人的关注，
1: 经常哭泣
0: 情绪像变脸。但是咱们其实都还好，还真是没有，
1: 还好是吧？
0: 所以不知道说，
1: 看来我表演的比较好是吧？没有让你把我画到这个表演型人格，
0: 表演的很平静。Peace and love。
1: 对，其实哎呀，有的时候我记得之前曾经也就是有过一些学习，类似于像是什么就是性格之间的分析啊，包括有的时候你会说大一点，是一些就是哲学上面就是就这种。好与坏的一种过渡，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你说你现在听这些刚才我描述的这几个点，你觉得这个人可能不是一个什么好人，但是其实你回归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类似这样的人他也有他的难处，
0: 对，
1: 他一定是内心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脆弱的，才会需要更多的人去关注。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样的人，那也许你能够理解他的一些行为，所以也不去给其他人去随便贴上一个标签。有的时候你甚至其实可以去关爱一下他，对不对？
0: 因为这上面说了嘛，他这个是人格障碍，就是已经有障碍，就是
1: 就比较偏激了那种。
0: 对对对，行，那接下来咱们对号入座完毕之后呢，就。平稳的来听歌。
1: 好，表演型人格的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大朋友小朋友请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
0: 让我们看看有没有人刚才有跟这个贴合的。
1: 身边有这样的人的回复二。
0: 来自 Charlie XCX 带来的一首 Chance of Love。

0: Chains of Love 来自于 Charlie XCX。 然后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表演型人格，接下来呢要说一个真正的表演，
1: 是这个也是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上一次来河南演出的时候很多朋友没来得及看哈，那这次是在国庆假期的时候爆笑回归了。演出的时间10月1号、2号、3号，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了，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那现在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它的详情了。
0: 是的，然后除了这个真正的表演之外呢，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牡丹花田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他真的不是表演型人格，
1: 是
0: 他不是那种浮夸的，他是实实在在的，就是你从我们的选材用料到外包装，然后到它实际的这个效果，我们从来没有夸大说我们啊这个怎么样，但是我们任何的牡丹花田的一些，其实就是他们的产品，很多人用过之后觉得说，哎，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不是那种特别浮夸的感觉，用过的其实都是好评不断。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之间觉得牡丹花田它像一个
0: 吃亏了，
1: 它像一个人一样在我的眼前有一个具象化的呈现，就很像是土象星座的一个女生，
0: 挺土。
1: 不，就是她给你带来的是踏踏实实的，
0: 对对对对，
1: 非常靠谱的东西，
0: 很真实，
1: 就属于是那种又靠谱，然后价格呢又给你压得很低
0: 很
1: 低，很
0: 实在，是吧？
1: 对对对，
0: 不玩虚的那种。所以就是牡丹花田，就是如果你用过，我觉得是最有发言权的。
1: 是的，
0: 如果没有用过，你其实它属于那种你放心用的，是不会踩雷的那一种。那么这一周呢，我们给各位带来这个精华油也是比较适配现在的这个季节了，因为秋天已经到了，然后呢天气也在越来越干燥，所以说如果我们日常只是用单纯的这个水乳或者是一些轻薄的面霜已经有一点点干的感觉的时候，那么这个精华油赶紧给它用上。虽然它叫精华油，但是它像精华一样的好吸收，很轻薄，其实不油，但是它却有精华油的这种功能，很好的去给我们滋润，很好的去给我们锁水，然后还有淡纹紧致的这样的一种功效。包括定价上面，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产品定价到几千几百几十几甚至上千的，几乎都没有，对吧？我们日常的定价，这瓶精华油日常定价就是299，在市面上其实已经是非常良心了。
1: 是的，
0: 但是呢你看我们现在在做活动期间给到各位的，就是除了立减200的这个福利之外，我们再加赠同系列的牡丹花田的这个补水喷雾一瓶，300毫升的一大瓶。再有呢，就是如果你在下单的时候添加了我们启微的小助理的这个客服，他还会再送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
1: 是的，
0: 所以就是真的这种诚意是拉满的。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市面上最便宜的，或者不敢说我们是市面上最好用的精华油，但一定是最有诚意的一款产品，是让你用了之后安心放心，不会踩雷，不会花冤枉钱的产品。
1: 是的，你也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99块钱一瓶精华，然后一个大罐的喷雾，然后再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回复牡丹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焦麦琪送上蓝色傍晚。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2: My Radio。

0: Lucy， 这首歌曲来自 Coco 李玟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那在这个小时临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跟各位要分享一个，除了大闸蟹之外，大闸蟹是好吃，然后呢也能省钱哈。
0: 对，
1: 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我觉得它省的就更多了，
0: 它是好用，然后
1: 一下省个4000块钱是吧？
0: 是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 ，SK Two 的4件套、今天还有活动，但是到下周就不一定有了哈。SK Two 的这个4件套呢，它都不是小样中样，它直接就是大，就是正装的。神仙水是23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50毫升，大红瓶面霜80克，洁面乳120克，这些加在一起，官方旗舰店上你去购买的话是5410，但是今天的4件套的福利售价只需要1499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昨天的时候其实在担心，因为大闸蟹上了之后会不会我们的这些，因为最近这几个护肤品都是拿出来非常重磅的一些福利，会不会他们受到冲击会下线？哎，结果没想到今天还能有这个 SK2 的4件套。昨天有很多小伙伴就是担心买不到，昨天已经疯狂的就是下单了。那么今天呢，如果你想要锁住这波福利，因为毕竟今天是星期五了，
0: 对，
1: 那么下一周确实也不太好说了，所以你也可以回复秒杀看一看这个 SK2 的4件套。
0: 有的时候啊，用这个 SK2 它真的是就立竿见影的那种效果，比如说那个小灯泡精华，你用完之后你的皮肤真的是会非常的透亮，甚至有人说这个参加朋友聚会呀、同学聚会啊，你会发现那个灯光很亮，暖白的光往脸上一打，然后皮肤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如果用了这个小灯泡精华之后呢，皮肤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呢，这四个产品加在一起的话，是完全能够让你在无论什么样的灯光下都能够气色再现的。
1: 是的，所以就是今天我觉得这四款产品啊，全覆盖到我们日常的使用场景当中了，对吧？有水，然后呢有精华，还是美白淡斑精华，然后呢再加上大红瓶的面霜，再加上这个洁面，那洁面它就是很关键的一步，把我们的皮肤洗干净，打开这个通道，然后包括水和这个精华，其实都是会有很好的让我们皮肤去发光发亮啊、白嫩的这个效果的啊、协同作战，效果一定会更好。
0: 是的，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秒杀”秒拍秒付。

0: Twins 带来的歌曲《双喜楼》。
1: 是的，热热闹闹的这种电音的铺排，让人一下子就有一种特别狂欢的效果，感觉就是来喜迎礼拜五了。
0: 哎，周末的感觉来了。
1: 是，欢迎你在18:03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但是呢，你看周五来了之后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温度会有一个小幅的回升，因为从明天开始呢，随着这个冷空气逐渐的移出，像咱们河南北边还有中部的一些城市，气温会有小幅的回升，全省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呢，但是还会在30度以下，就特别适合户外的活动了，不热了，对吧？
1: 对
0: 啊，能逛了，能玩了，你比如说露营也可能会比较舒服了。然后天气也好，不会下雨，但是呢，早晚温差会比较大，所以根据天气的变化呢，我们要及时的去调整我们穿衣服的这种节奏啊，
1: 对
0: 等等的。
1: 白天的时候温度略微有所上升，为什么呢？就是你们老玩那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太冷了，所以呢，给你们升升温。
0: 啊，这么来的啊？
1: 对，接下来呢，咱们就要继续来清凉清凉了。咱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答对的朋友，最快手速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将会获得的是牡丹花田送出的礼物一份。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我们就通过咱们的这个聊天框啊，谁发过来正确答案最快的就会获得这份奖品。所以今天依然是由 Seven 来出题，
0: 好，
1: 咱们大家一起来回答。今天的题目

0: 好，那接下来听好我的题目了啊，我的题目可能会比较冷、也可能比较热，
1: 也可能会非常的拉垮
0: 也可能会瞬间就答对，好吧、我不知道这个题之前出过没有啊，请听题。请问这个老鼠啊，它不偷粮食的时候它一般都在干嘛？这个老鼠它经常要偷粮食吗？
1: 老鼠不偷粮食的时候在干嘛、
0: 对，
1: 在睡觉，
0: 有可能。
1: 所以他具体做的这个事情也是一个谐音梗、跟这个老鼠、
0: 对，是一个谐音梗。好、第一个提示是谐音梗，
1: 跟
0: 鼠有关的这个一些什么样的答案。想一想，
1: 那他在做的这个事情，那你看这个肯定是一个词或者是一个句子嘛、
0: 是您说的太对了。
1: 所以它一般是用在什么场合呢？
0: 它一般，它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
1: 哦，是个物件。
0: 它也不是，不一定是个物件，它有可能是个事儿啊。
1: 哦，有的人有这个事儿，有的人没有这个事儿。
0: 对，
1: 然后这个又跟鼠相关的。
0: 好，不能连续发问啊。第二个提问、就是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这个东西，这其实打一个什么说呢，也不能算是一个东西吧。
1: 那这个
0: 就一个事儿。
1: 一个事儿。这个事儿。
0: 杜大余生说，还说老鼠不偷粮食在干什么？杜大余生说不偷粮食就在偷粮食的路上。
1: 也是挺勤奋的这个老鼠，是不是、
0: 这个答案很搞笑啊。
1: 第三个我再问个啥呢，朋友们、
0: 你再问一下。你看老鼠给人留下的印象就特别不好。米也说了，他没在偷粮食，他就在偷别的东西，
1: 反正就是偷。
0: 对，贼眉鼠眼。
1: 但是咱这个答案里面呢，他倒没有这个偷，他有的是鼠。
0: 他没有，对，他有鼠这个谐音，但是他没有偷。想一想，
1: 那这个是一个成语吗？还是
0: 不是一个成语？
1: 是一件大家有可能会做的事情。
0: 哎，有可能有的会有，有的会没有的一件事吧。或者是它也不是一种东西。
1: 就是一个事儿。一个什么事儿呢？
0: 一个什么事儿？我把答案告诉你吧。好，第三个你问的什么？刚才
1: 就是是个什么事儿啊？
0: 是个什么事儿啊？是个让人欢喜让人忧的事儿、有的就很欢喜、有的
1: 就很发愁。
0: 对、好，想一想吧。好吧，
1: 行。
0: 老鼠没有在偷东西的时候它在干什么？然后各位可以想一想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今天第一位答对的依然是有奖品。三个提示：一，第一个它是谐音梗，跟鼠的这个谐音有关。二，它是有的人会有，有的人会没有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三个呢，这个具体的这个事儿呢，这个事儿有的人会特别的开心，有的人呢就特别的发愁。
1: 几家欢喜几家愁。
0: 对，好了，给各位一首歌的时间，2分46秒，这首歌来自于 Lofi 带来的 Falling Behind。

0: 你看人家这种法式风情的歌曲，就是完全不着急，中间还给你来一个断档，
1: 嗯，
0: 哎，以为哎，歌曲结束了，哦，哎，后面人家又重新又起调了。
1: 对，那边人就是生活比较松弛，是吧？
0: 对，
1: 嗯，
0: 虽然人家也不追求那么多的效率不效率的东西，嗯，可能在法国就是。嗯，他们比如说要叫一个修理工上门来修东西，
1: 嗯，
0: 可能会推很久很久，完全没有那种时效性。但是主打
1: 下班了，
0: 主打就是一个松弛感。
1: 哎，是的，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赶紧回到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当中，看看今天是谁第一位答对，然后拿走了我们今天送出的这个奖品。
0: 刚才这位叫张娟的朋友说，怎么回答问题呢？
1: 嗯，
0: 哎，你现在能让我们看到你的这句话，你就在这儿回答问题就可以了。
1: 对，是的，直接回复，就像这样发文字一样回复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啊。
0: 是。
1: 然后刚才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老鼠没有在偷粮食的时候它在干什么？哎，李大人说，不在偷东西的时候不就是在耗日子吗？
0: 躺平了这个。
1: 哎，耗日子，你别
0: 说，不好好工作了，
1: 很机智啊，也有谐音。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
0: 是耗子的耗。
1: 对，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是鼠的谐音，怎么样，有没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鼠
0: 没有，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脑筋急转弯基本上没有没有说唯一的答案，
1: 然后
0: 它其实是一个开放性的。
1: 匆匆说，那是不是在数钱？
0: 嗯，
1: 哇，
0: 也是
1: 偷粮食还能数钱，
0: 嗯，
1: 想得美。
0: 然后还有这位叫威希尔的朋友说，在爱大米，
1: 哦，老鼠爱大米，
0: 嗯，
1: 然后 M 双说上灯台，
0: 嗯，
1: 小老鼠上灯台，
0: 是
1: 偷油吃下不来。那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以上刚才说到的答案都不对。
0: 嗯，
1: 嗯，今天正确的答案，老鼠不在偷粮食的时候在干什么？正确的答案是在
2: 放暑假。
1: 也很松弛，放假了。
0: 冷不冷？
1: 你看我说这个，嗯，没错吧，一个是谐音梗，另外一个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咱现在就没有暑假吧，
0: 嗯，
1: 孩子有，然后可能
0: 孩子们现在都因为放暑假正在疯狂补作业，
1: 有的老师有，然后呢这个东西让人有的欢喜有的愁，那孩子肯定是开心啦，
0: 嗯，
1: 但是家长有的时候发愁，对吧，
0: 嗯，
1: 孩子天天在家拆家，嗯，
0: 是。所以呢今天这个正确答案放暑假，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蓝，
1: 嗯，
0: 蓝色的蓝，
1: 是的。
0: 那具体领奖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加一下我们企业微信，然后告诉他你获奖了，然后把你的这个地址发给他就可以了。
1: 对，哎，咱这个放暑假的关键词怎么回复的是我们商城的回复呀？
0: 嗯，
1: 商城的客服。
0: 以为是要放暑假了，
1: 他上面说的就是商城的客服，大家放心啊，就是我们会这个随时候着各位，如果有问题全力解决。
0: 是，嗯，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就可以了。
1: 嗯，
0: 当然我们这个商城啊，有的时候它这个服务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到位，
1: 嗯，
0: 你看比如说到现在中秋节快到了，所以呢这个大闸蟹就给大家安排上了，
1: 是
0: 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今天的这个价格呢，预售价不到3折的预售价已经是给大家全部都备好了，
1: 嗯，是
0: 常规的4个规格现在直接升级为5个规格，而且还增设了少量的蟹王卡，
1: 嗯，
0: 这个蟹王卡公蟹是重达6两，母蟹4.5两，
1: 一个都吃饱了。
0: 是，所以呢，升级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些优。

0: 期间我们肯定是要把价格做的低一些的，
1: 是的。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还没有真正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真正的旺季，离那个开湖的时间还有差不多小一个月的这个时间，所以现在我们还能够拿到一个相对美丽的价格，
1: 有福利的价格。
0: 你想想看，离的时间越
1: 先试试水的话，这款真的是手速要快一点。另外就是开湖之后，我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你比如说你今天订，那可能你就是排在前头的那几波，就开湖之后的头几天的蟹里面就一定是有您的，等到开湖之后，哎，你想起来了，这可能价格就回去了，而且价格先不说，你可能还是排在一长串的后面的。
0: 对，你可能到时候没有办法及时拿到货，所以说如果是自己吃的话呢，你这个卡拿到你就尽快给它核销掉，然后到时候排队排在前面。为什么会有拍二发三和拍三发五这样的一个福利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季节限定款。
1: 对
0: 啊，拍五发八是吧，然后它这个是除了我们自己吃之外，是不是我们多买几个价格会更便宜，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自己家里吃，然后爸爸妈妈家里吃，公公婆婆是不是，然后这个等等，就这些包括客户朋友在中秋节走亲访友的时候来上这么一份蟹卡，非常的简单和方便，
1: 是
0: 啊，然后肯定它季节限定，收到的人也会非常的开心。
1: 所以呢，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回复螃蟹或者是回复大闸蟹，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2: FM 90.0 My Radio。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久它又温补一些，
1: 温热一下，
0: 对，它两个可以放在一起，哎，非常好的就互补了。
1: 所以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饮食文化还是非常讲究的、
0: 嗯、
1: 然后到时候你在吃螃蟹的时候全家人坐在一起
0: 热热闹闹的、
1: 8月15我们坐在一起温上一壶黄酒、
0: 嗯、
1: 爸爸妈妈其实喝点黄酒对身体也是好的啊。
0: 是前段时间还吃到了那个六月黄的大闸蟹嘛、
1: 嗯、
0: 然后当时就在想说哎呀就现在在咱们郑州也能吃到六月黄也挺不容易的、
1: 嗯、是
0: 但是说实话就现在它的烹饪方式那么的多、
1: 嗯、
0: 你比如说它有一些就是哎我记不住人家的那种烹饪方式啊、
1: 嗯、
0: 但是有好几种不同的、
1: 嗯、
0: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清蒸的还是最好吃
1: 是
0: 尤其是你像品质这么好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就清蒸、
1: 嗯、
0: 能感受到它的原汁原味高端的食材往往不需要过度的去烹饪
1: 对然后实在不行咱们是吧、
0: 嗯、
1: 多弄两套
0: 多试一试
1: 啊、多试一试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火的就是一饭封神、
0: 嗯
1: 当中有一个谢霆锋他当时就是被一个香辣蟹给香迷糊了、
0: 嗯、
1: 然后他说如果不是在录节目我会把这一锅全吃完后来我是在网上看到一个小孩在复刻这个香辣蟹的一个做法、
0: 嗯、
1: 就看完之后我也特别想尝试所以这个周末我会试一下、
0: 嗯、
1: 然后但是他那里面用到的是梭子蟹、
0: 嗯、
1: 我相信啊，大闸蟹应该也可以
0: 嗯，
1: 现在梭子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0: 是，
1: 如果大家喜欢吃螃蟹的话，可以买一些梭子蟹或者大闸蟹。
0: 嗯、
1: 大闸蟹因为现在吃不到，但是梭子蟹已经开海了，是可以吃到的。第一口先回去做一做这个香辣蟹，具体的做法呢？哎呀，大家去搜一搜吧。嗯、我觉得一时半会儿说不完，就是
0: 叫做
1: 看起来就挺真的挺好吃的。
0: 是，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小红书，我到时候这周末做完了，我会发一个图片。
0: 哦，就其实你的小红书上面不只有你健身的照片，
1: 嗯、我基本上就是健身和吃。
0: 哦、
1: 嗯，我上一次还做了那个
0: 健吃，让结合
1: 吃健，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是复刻了那个徐福烩饭。
0: 嗯，
1: 你看那个电影了吗？
0: 嗯，还没呢，
1: 还没呢是吧、
0: 嗯？
1: 看完之后你会
0: 等到这个周末的时候，
1: 印象特别深刻那个。徐福烩饭我也已经复刻成功了还挺好吃的、
0: 嗯、是、嗯、你要说到电影的话呢今天还有一部影片上映了倒数三今天
1: 倒数三
0: 哎，应该是叫倒数三吧、嗯、我看一下啊今天
1: 倒数三三二一倒数三个数
0: 这倒数计时的就是那个数到三不叫倒数三数到三哎，就我们经常会说的那句话，我数三个数啊，
1: 嗯，
0: 三，对，然后你就必须得做
1: 一。我一般
0: 就
1: 是我数三个数啊，一。
0: 然后这个也是由我看这个整个的这个片长是107分钟，然后在今天晚上6点钟的时候开始全国公映。
1: 嗯，
0: 那它也是由影后惠英红来领衔主演的一个现实题材的作品。
1: 嗯，
0: 然后讲的就是两个家庭之间的命运纠葛。
1: 嗯，
0: 然后也。今天看到那个微博热搜话题的时候呢，说到这个东亚家庭的一些隐秘的伤口，
1: 嗯、
0: 就在这部影片当中能够呈现出来。
1: 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戳心的电影，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
1: 嗯。
0: 然后因为它里面毫不回避的，也就是，讲到了一些父母过度的干预子女的一些行为，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会说：“哎，我做什么事情，我就是为你好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里面那个孩子就说了一句话说：“我有多爱你，就有多恨你。
1: 嗯”
0: 说出来了很多的子女，
1: 这有点扎心了。
0: 对他是在爱和束缚之间的很矛盾的那种心声。
1: 那这个数到三的话，是不是妈妈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经常会说：“我数到三啊。”
0: 嗯。
1: 是吧？
0: 有可能是、
1: 嗯、
0: 因为咱们好像从小也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哈、
1: 嗯，
0: 所以呢，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本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去看一看。
1: 是的，
0: 嗯
1: 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吧。如果提前想买到这个好吃的大闸蟹呢，记得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Sunny 杨云晴，叫做《Numb》。

0: Miss 带来的歌曲叫做只喝香槟。刚才刚说完大闸蟹啊，大闸蟹其实喝香槟也行，
1: 嗯
0: 啊，香槟配白肉嘛，对吧？
1: 但是最好的是配
0: 黄酒。哎，跟咱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更适配的话呢，那就是一个黄酒了，
1: 因为大闸蟹它偏凉一些，
0: 哎，
1: 然后黄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7: 音乐有话说
8: ，FM 九零点零
9: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孙燕姿为我们带来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Honey Honey。
1: 嗯，那么这首歌的整体的感觉和这个气氛很适合周末了啊。
0: 对，很甜蜜，就甜蜜到让我看到了一个刚好跟他能够特别吻合的大家很喜欢的一个词。
1: 什么词？
0: 生理性喜欢。
1: 哦，生理性喜欢。
0: 对，生理性喜欢，它就是我们身体本能的，哎，瞬间就能发生的一些积极反应。哎，今天我看到有人总结了一下，大概有五个反应，就代表说，哎，这个就是生理性喜欢了。
1: 什么样呢？
0: 首先就是你一靠近对方，就会有莫名的心跳加速，然后又感到一种很奇异的平静和安心，就有没有一种啊？来到一个非常香甜的地方，然后开始感觉就内心就是平静。

0: 应的，甚至你会对对方有一种熟悉感。
1: 哦，
0: 然后第二种就是产生自然而然的触碰他的冲动，
1: 嗯，
0: 哎，牵手或者是两个人靠在一起的时候感到舒适和愉悦，
1: 嗯，
0: 然后第三点就是对对方的独特的气味，
1: 嗯，
0: 产生好感甚至迷恋，
1: 什么样的气味？
0: 臭袜子呢？肯定不行，
1: 肯定是好的气味是吧？
0: 你就发现情侣之间好像在一起就比较喜欢去闻对方，就没有是吗？对，
1: 闻。你今天是不是没洗澡？
0: 几天没洗了。然后第四就是目光总是不由自主的追随对方，
1: 嗯，
0: 哎，对视的时候可能会有触电般的感觉，
1: 一下都倒下了。
0: 是真放电，
1: 高压电。
0: 第五个是在对方身边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感到肌肉放松，
1: 嗯，
0: 呼吸顺畅。
1: 哦，嗯，
0: 对，这个就是生理性喜欢，跟他这个相反的叫生理性厌恶。
1: 嗯，就是把上面的都反过来是吧？
0: 你遇到一个人，你感觉哎呦，肠胃我都不舒服了，我想拉肚子。
1: 哎呦嚯，
0: 我胃疼，
1: 至于吗？我的天哪！
0: 看到一个人就感觉胃不舒服，
1: 哦，
0: 想吐。第二个就是难以掩饰自己的表情的厌恶，
1: 嗯，
0: 本能的想要拉开距离，
1: 嗯，
0: 甚至产生轻微的头晕或者是紧张的感觉，
1: 迷晕了。
0: 这太味儿了是吧？对，刚才就是说到这个生理性喜欢和生理性厌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多倾听自己的身体，
1: 对，身体是诚实的，
0: 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哎，我刚才你说的是生理性喜欢，我刚才看到一句话啊，它就是说中文里面你要去表达越轻的词语，
0: 嗯，
1: 其实它承载的感情是更重的，就比如说喜欢这个事儿哈，
0: 嗯，
1: 当然如果有一个人说我超喜欢他，
0: 嗯，
1: 其实你不会觉得他真的是有多喜欢他，可能只是一种他的语气或者表达方式，
0: 或者就是习惯性的想要给你一些情绪价值。
1: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说我真的有点喜欢他了，
0: 哦，
1: 这感觉完全不一样，我真的有点喜欢他了，和我真的超喜欢他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
1: 是不是？所以轻反而是重，这就上升到一个哲学层面。
0: 语言是会骗人的，但是身体是不会骗人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开心麻花的这部剧啊，
1: 嗯，
0: 也是有很多人生理性喜欢。你知道我身边我真的有听到有朋友是只要出马来郑州就一定，
1: 嗯，都要去看，
0: 就一定会去看，
1: 几刷都要看。
0: 这算是出马第三次来郑州了吧。
1: 嗯，
0: 然后这次刚好安排的时间也非常好，就是在国庆假期的时候，10月1号2号3号开心麻花的重磅大戏出马。
1: 嗯，
0: 它的评分非常高，在大麦和猫眼双平台评分都达到了 9.7、
1: 嗯，
0: 豆瓣评分 8.5。
1: 嗯，
0: 那现在购买门票的话呢，还有超级的早鸟优惠票，180元以上的门票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就可以了。
1: 嗯，
0: 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这次的演出呢是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依然是由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
1: 嗯，
0: 想买票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如果你看完之后你觉得真的很喜欢这部剧，到时候你可能会说我真的有点喜欢出马了。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嗯，
0: 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赶紧回复话剧就可以了。周末到来的时候，在家里面好好的护理一下自己的皮肤，可以使用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这个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而且现在这款的话呢，正在做活动，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医院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 Saturday and Sunday。

0: Saturday and Sunday， 接下来我们周六周日的时候，希望你的心情也像这首歌曲一样这么的欢快哈。来自 Jason Derulo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曲目。
1: 是的，18:43 ，My Radio 的好音乐正在进行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刚才说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其实我们相对时间比较宽松，日常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更松弛的去做的一些事情，在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做，比如说。这个香辣蟹，我刚才说这个香辣蟹，我可能周末会尝试做一下，对吧？然后护肤的话也是这样子的，可能日常我们就是要快速的出门，没有那么松弛的去完成一个全流程的护肤。那么在周末的时候，真的你可以坐在，
0: 还真是
1: 坐在你的梳妆台前，洗完脸之后是吧？慢慢的，哎呀，非常舒适的。
0: 我每个周末就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就是早上起床之后，我就开始各种面膜了，就是先去角质，然后大概是15分钟，15分钟去掉那个去角质的之后呢，再来一个舒缓面膜，舒缓面膜完了之后呢，哎，再开始上就是正常的水啊、精华啊、乳啊之类的，然后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就觉得很舒服呀。反正这就是周末该有的这种松弛感。
1: 晚上11点，整个护肤流程结束之后，安心的躺在床上。
0: 这一整天我全部都用在自己的脸上。
1: 当然这只是开玩笑，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女生可能在认认真真护肤的这个时候，那旁边一个手机是吧，然后你在看着在护肤的时候也是比较松弛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那么尤其是到了秋天啊，秋天哪些护肤品不能用，就是一些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比如说补水量不够了，或者是一些就是没办法去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保湿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对我们肤色啊、没有一些好的影响了。那因为在经历了夏天之后，我们还是要在秋天及时的去把自己的皮肤调得白亮一点。你看秋天我们要应对秋天的核心环境问题，就是这个空气的湿度和温度在骤降，皮肤的锁水能力在断崖式的下跌。而这一套四件套，我们说的这个 SK2 的四件套，它从洁面到面霜形成一个完整的保湿闭环，
0: 是
1: 层层递进的补充水分，避免你的皮肤出现起皮和泛红的问题。
0: 是那这四件套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医院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还剩下最后的13分钟，我们就要结单了。
1: 是的，
0: 回复秒杀到因为有话说就可以了。原价5000多，现在1000多块钱，你可以直接拿走这四件套。
1: 你相当于是买了一瓶神仙水，送了你一瓶大红瓶面霜，送了你一瓶小灯泡精华，再送你一支正装的洁面，全部都是正装啊，咱不玩虚的，不是小样中样。
0: 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护肤流程给大家全部都安排上了，而且都是保湿仓直发，全程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然后保质保真的，各位放心入，能够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加透亮一些。
1: 对，而且今天是星期五了，可能就是明天因为周六周日我们周六周日你回复应该也有，但是不太确定它的价格是不是跟我们节目当中的一样啊。你万一到时候一回复发现5000多，那你千万别下单。
0: 反正现在是1000多的这个价格，我们会一直持续到19点钟，所以呢如果各位需要的话，2.8折的折扣可以赶紧趁机入哈。回复秒杀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FM 90.0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yo，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terol，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eah. FM 90.0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My Radio，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8: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都是马就吹过我刷子而是马基本上忙着靠的我觉子其实几超差过那啥的我戒子干了怎么日拉子日子干你不拉落着日么日子我黑摸你了不是你们差的这个我求你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音乐不停歇。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删除可以说是

0: 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FM90.0。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是去看海，异星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0: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任科，
3: 我是阿茂。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奇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奇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5: My Radio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耳旁。
1: 九龄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3: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2: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3: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2: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3: 是。
0: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在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灯光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能平衡，就能失去潇洒。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0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teryl，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好了，跟你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一首你不适合两个人送给收音机前的你。这是来自杨云晴所演唱的歌曲《

我以前很喜欢喝咖啡，但后来听说咖啡会导致失眠，所以我戒掉了咖啡。后来我才知道，适量的喝咖啡竟然可以帮助预防癌症。现在我每天都会喝一杯咖啡，既能享受咖啡的美味，又能预防癌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Happy Holiday。
2: Happy Holiday。One, two, three, go.

跟你们分享个有趣的知识，研究发现北极熊大多是左撇子，他们在捕猎、觅食等活动中都偏向使用左侧肢体。科学家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北极熊的左眼视野更广，可以更好地捕捉猎物。

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

0: 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蔡依林、安室奈美惠演唱的 I'm Not Yours， 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在这个周末，让我们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感受岁月的深情厚谊。每一首经典旋律都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故事的起点。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万妮达。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音乐有话说 FM90.0，
4: Happy holiday.

首马赛克演唱的《数字宇宙》，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用音乐唤醒周末的活力，用笑声点燃生活的热情。希望用音乐与您共度这欢乐时光，让快乐成为周末假期的主旋律。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孙燕姿演唱的歌曲《完美的一天》。